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秋风里飞，那姿态美得让人心碎，莫非结局要像这样才对，无怨无悔。总有些往事让人无言以对，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

0: 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

0: 为公，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反共英雄血脉战斗强军先锋，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过老榕树的叶子看太阳。老榕树它闭着眼睛也知道有个小孩喜欢躺在草地上。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实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上台放，
1: 上台放，
2: 上台放，
3: 上台放，
4: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一时段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曼曼。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主题呢，是中老年人中医药的养生保健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医生呢，是火炬办社区服务中心的邓倩倩哈。邓医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然后那在今天我们讲到的是关于这个中老年人的这个中医药的养生保健哈。其实说到这个健康啊，是我们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也是幸福生活的基石，更是中老年人安享晚年的核心保障。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中老年人身体机能逐渐的衰退，肝那个脏腑功能也是减弱的，那么气血运行不畅，免疫力呢也有所下降，各类的慢性疾病高发，养生保健呢就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那么中医药养生文化呢也是源远流长哈，也是历经数千年的实践与传承，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简便易行、安全有效的养生理论方法。那么今天呢，由我们的邓医生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关于这个健康啊这样的一个概念，这到底怎么样才算健康呢？然后由邓医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健康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健康呢不止无病，更要圆满。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标准就是是这样的，在咱们传统观念中呢，人们往往认为不生病就是健康，其实呀，这是对健康片面的狭隘的认知。随着我们医学理念的进步呢，健康的内涵在不断的扩展。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指出，健康不仅是躯体没有疾病，还要具备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有道德。这一定义呢，打破了咱们单一的这个躯体健康认知，将健康拓展为身体、精神、社会、道德的综合状态，为咱们现在的养生指明了方向。
0: 嗯，那么躯体健康呢，是健康的基础，也就是指人体结构完整、生理功能正常、无器质性病变，然后与这个功能性障碍，能够完成日常活动，抵御外界病原体侵袭，对吧？
1: 对对对。
0: 嗯、那么中老年人这个躯体健康是怎么样的表现呢？
1: 咱们首先得行动自如，食欲良好。吃得好，睡得好，
0: 嗯，
1: 大小便规律，无明显的这个疼痛不适，
0: 嗯，
1: 咱们这个能够独立生活，具备基本的这个活动能力，
0: 嗯，
1: 还有就是心理健康，心理健康就是指这个情绪要稳定，心态平和，能够正确的面对生活中的压力、挫折与烦恼，保持这个积极乐观的精神状态，不焦虑、不抑郁、不偏执，能够自我调节情绪。这还有个社会适应，就是只能良好的融入到社会、家庭和社区，处理好人际关系，履行自身角色职责，不孤僻、不封闭，乐于与人交往。再一个呢，就是道德健康，就是指遵守社会公德与伦理规范，心怀善意，乐于助人，保持内心的坦荡与安宁。这也是中医仁者寿理念的现代诠释。品行端正、心地善良的人，往往气血调和，脏腑安稳，更易长寿。
0: 嗯，也就是说，这是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定义，这样的一个健康。那么现在咱们现代人的这个健康，是怎么样的呢？
1: 现代人的健康有七大维度，缺一不可。一呢，就是这个躯体健康，就是指着身体无病痛，机能正常运转，这是一切健康的前提。二就是心理健康，情绪管理与心理调节能力良好，能够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变化。三是心灵健康，有精神寄托与人生追求，内心充实，不空虚，不迷茫。四呢就是社会健康，人际关系和谐，社会参与度高，拥有家庭与朋友的支持。再一个五就是智力健康，认知清晰，思维敏捷，可以延缓大脑衰老，预防记忆力衰退、老年痴呆。六呢，就是道德健康，品行端正，心存善念，保持内心的平和与安宁。再这个七就是环境健康，生活环境整洁、安全舒适，减少外界环境对身体的伤害，远离污染、噪音等有害因素。
0: 嗯，那么健康呢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哈，与这个年龄啊、职业啊、财富啊是没有关系的。那么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这个健康更是晚年性。

0: 中医药呢，养生博大精深，内容丰富，但核心可能作为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这16方针。这24大基石相互关联、相辅相成，是中老年人养生的根本遵循，也是经过无数实践认证的科学养生诊所。抓住这16字，咱们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就能够守住健康的底线，远离多种慢性病，延缓衰老进程。
1: 这16字方针啊，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是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咱们大家一定要记住这16字方针哈。那么现在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 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继续由邓医生跟我们来分享这16字方针啊，到底是怎么样来实行的？新立方灯是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 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2026，发奋英雄血脉，战斗强军节目。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3: 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办得更为更牢。
4: 2026，坚持奋斗，让热水器材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底色。
5: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6: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慢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7: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借
3: 的？这个需要找哪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子方针哈，就是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这样的一个十六字方针。那么接下来由邓医生跟我们来分享关于合理膳食哈，到底我们怎么样来做呢？
1: 合理膳食就是吃对三餐，滋养脏腑。俗话说的这个民以食为天，饮食是维系生命活动的基础，也是中医药食同源养生的核心。人体的气血、精液、能量全部来源于饮食，饮食直接影响咱们这个脏腑功能和体质强弱与寿命的长短。中老年人呢，脾胃功能减弱，消化吸收能力都有所下降，饮食不当呢，极易损伤脾胃，引发积食、腹胀、腹泻、便秘等问题，还会导致血压、血脂、血糖升高，诱发多种慢性病。因此呢，合理膳食是中老年养生的第一要务。合理膳食的核心呢，可以概括为四句话：有粗有细，不甜不咸，三四五顿，七八分饱。这四句话呢，简单易记，涵盖了饮食搭配、口味、次数、食量四个关键方面，完美契合了这个中老年人的生理特点。有粗有细呢，指的就是这个饮食要粗细搭配，粗粮与细粮交替食用，粗粮包括玉米、小麦、燕麦、荞麦、糙米、高粱等，富含这个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与矿物质，能够促进肠道蠕动，预防便秘、高血脂、糖尿病、肥胖的问题。细粮呢，主要就是大米、白面，口感细腻，易于消化吸收，能够快速的为人体提供能量。粗粮与细粮搭配食用呢，既能保证这个营养均衡，又能减轻肠胃负担，避免单一饮食造成的这个营养缺失或肠胃不适。中老年每日的主食中呢，粗粮应该占三分之一左右，不要长期只吃精米、白面，也不要过量的食用这个粗粮，以免加重肠胃负担。再一个，不咸不淡，不甜不咸是指饮食要清淡，减少甜食与高盐食物的摄入，过量的甜食会增加肠胃负担，导致湿气内生、肥胖，还会使血糖升高，诱发或加重糖尿病。同时呢，甜食容易损伤牙齿，影响食欲，高盐的食物是高血压的重要诱因，过量的食盐会加重肾脏负担，损伤血管内皮，导致动脉硬化，增加中风、心肌梗死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呢，成人每日食盐摄入量应控制在5克以内，中老年更应该要严格限盐，少吃咸菜、榨菜、这种腌制品、腊肉、加工食品等这些隐形的高盐产品，远离糖果、糕点、含糖的饮料、蜂蜜等过量的甜食，保持口味清淡，保护心脑血管与脾胃健康。
0: 嗯，这有粗有细啊，然后那个
1: 下一个该三四五顿、
0: 对，三四五顿，那就是说这个少食多餐，对吧？
1: 对对对，就是每餐不要吃的过于的饱。
0: 嗯，
1: 就是指着每日三餐的基础上呢，可以适当的增加一到两次加餐，避免这个暴饮暴食与过度饥饿。中老年人呀，消化功能减弱，一次进食过多，容易出现腹胀、消化不良、胸闷等不适的症状。而过度的饥饿呢，则会导致低血糖，出现头晕呀、心慌、乏力等症状，反而就是更损伤身体。少食多餐呢，能够减轻肠胃单次负担，保证能量持续供给，维持血糖稳定，尤其适合糖尿病、胃病、体质虚弱的中老年人。加餐呀，可以选择少量的坚果、牛奶、酸奶、水果等。不要吃这个高热量、高脂肪的零食，避免影响正餐咱这个食欲。
0: 嗯，那还有就是七八分饱，对吧？
1: 对，
0: 嗯，就是刚才说的，别吃撑。
1: 对，就是只进食的时候不要吃撑了，感觉到不饿了，还能再吃一点的时候呢，就停止了，就不要再进食了。
0: 嗯，
1: 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提出呢，这个饮食自备，肠胃乃伤，意思是过量饮食会直接损伤脾胃功能。中老年人的脾胃运化能力下降，过量进食会导致积食、腹胀、便秘，还会使热量过剩转化为脂肪堆积，引发肥胖、三高的问题。七八分饱呢，既能满足身体营养需求，又能保护脾胃功能，让脾胃有充足的时间消化吸收，这是长寿饮食的核心秘诀。 长期坚持七八分饱能减轻身体代谢负担，

0: 延缓衰老，减少慢性疾病的发生。
1: 嗯，那么除了这十六字之外哈，这个中老年人饮食其实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对吧？
0: 对，还要遵循一个多样化的原则，这每日的食物容量呢不能少于12种，每周不少于25种，尽量的让咱们保证这个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素呢均衡摄入，多吃一些新鲜蔬菜、水果、优质蛋白，就像鱼啊、虾呀、鸡胸肉、鸡蛋、牛奶、豆制品，少吃一些油炸的、烧烤、腌制的、加工食品，远离生鲜、辛辣、油腻、过硬的食物，顺应咱脾胃的特性，细嚼慢咽，用心滋养全身脏腑。
1: 嗯，这是咱们关于合理膳食的这样的一个十六字经典这个语录啊，也是这样的一些话语，也是比较好记的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就是适量运动啊，然后在这方面我们又应该讲究哪些呢？
0: 中医讲呀，生命在于运动，动则不衰。现代医学也证实，规律运动是延缓衰老、提升免疫力、改善情绪的有效方式。阳光、空气、水和体育运动是生命与健康的四大源泉，人体的气血、经络、脏腑都需要通过运动来疏通、强化。中老年人身体机能衰退，关节僵硬、肌肉萎缩、气血不畅，长期的久坐不动呢，会加速衰老，诱发多种疾病，而适量的运动就能够激活身体机能，改善咱们的体质。中老年人运动呢，要以温和的、规律的、适度的，为原则。首选的是有氧运动，避免这个剧烈运动、过度运动损伤身体。剧烈运动呀，容易导致咱们这个关节磨损。本来中老年人这个关节就已经是退化的状态了，
1: 嗯，
0: 心脏负担过重，血压骤升，剧烈运动就会使咱们这个血压骤升，存在这个安全隐患。
1: 嗯，
0: 而有氧运动呢，强度适中，节奏平缓，能全面锻炼咱们的心肺功能，活动全身关节，疏通气血，适合所有的中老年人。
1: 嗯，那这样的一些有氧代谢运动呢，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呢？
0: 嗯，一是呢，增加心脏的这个脉搏输出量，增加咱们心肌功能，改善心肌供血，预防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二呢，是改善咱们这个肺功能，增加肺活量，促进气体交换，提高血液含氧量，降低血脂含量，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三是可以增加骨骼密度，促进钙吸收，预防骨质疏松、骨折，尤其适合绝经后的女性与老年男性。四是可以减少咱们体内脂肪堆积，控制体重，改善体型，同时释放压力，调节情绪，缓解焦虑、抑郁、孤独的负面情绪。再一个五是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帮助调节血糖，预防和辅助改善二型糖尿病，减少降糖药的用量。
1: 嗯，那么邓医生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就是关于中老年人运动啊，需要遵循原则的这个简单的记忆啊，就是这样方便记忆和执行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原则这样的一个好记的方法吧，
0: 嗯，
1: 有没有这样的建议？
0: 咱们可以有一个三五七原则。
1: 嗯，
0: 这个三呢，就是指每天步行3000米，运动时间30分钟以内为好。然后步行呢，就是最适合中老年人的运动，不需要器械，不需要场地，温和无负担，能活动全身关节，疏通下肢经络。再一个就是五是指每周坚持运动5次，规律运动才能发挥养生效果。像这个3天打鱼2天晒网的，肯定就是无法达到这个健身的目的。间断性的运动呢，还不如不运动。7是指这个运动强度适中，以运动后的心率加上年龄等于170左右为宜。
1: 嗯，
0: 记住这个170。然后这个强度既能达到锻炼效果，又不会增加这个心肺负担，避免运动过量引发头晕、心慌、胸闷呀等这个意外。
1: 嗯，那么除了这个三五七原则之外呢，就是有没有推荐的这样的一个运动项目呢？
0: 嗯，咱们中医上有好多这个中医的这种手法。
1: 嗯，
0: 中老年人可以根据自身的体质和喜好选择太极拳呀、八段锦呀、广场舞呀、游泳呀、慢跑呀等运动。

0: 中医上这个太极拳和这个八段锦呢，是传统中医养生运动，能调和气血，疏通经络，平衡阴阳，改善关节灵活性与兴奋功能。再就是现在比较普遍的这个广场舞，
1: 对，
0: 能够愉悦身心，扩大社交，缓解这个孤独感。游泳呢是能够减轻关节压力，对这个关节不好的中老年人可以首选这个游泳，锻炼全身肌肉。运动时呢要做好热身与拉伸，避免在高温寒冷大风天气中运动。运动中若出现头晕、心慌、胸闷、关节疼痛等不适症状呢，应该立即停止休息，不要再强行运动了。
1: 嗯，这是关于中老年朋友的这样的一个运动方面啊，我们邓医生给出来的建议啊，也是希望咱们大家都能够谨记。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环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回来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我是曼曼。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的我们聊到的主题呢，是关于中老年人中医药养生保健。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火炬办社区服务中心的邓倩倩，邓医生。那么今天跟我们来分享到的内容呢，刚刚也是说到了这个养生核心哈，有16字方针，也是有这个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啊。那么刚刚呢已经把前两个都说了啊，那么还有剩下的两个呢，还有这个戒烟限酒哈。其实说到这个戒烟限酒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因为这个烟和酒对于我们人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对这个中老年人，对吧，邓医生？
6: 对对对，
0: 嗯，
6: 这个烟草和酒精呢是危害中老年人健康的两大杀手。长期的吸烟呢，过量的饮酒会损伤全身脏腑，诱发癌症、心脑血管疾病、肝病、胃病等多种疾病，缩短咱们的寿命。戒烟限酒呢，不是养生的可选项，而是必须坚守的底线，是守护脏腑健康的关键举措。戒烟没有捷径，核心就是依靠这个自身意志，配合科学的方法，坚持3到4个月就可成功。一呢就是立即行动，选择完全戒烟或逐渐减少吸烟次数，坚决不碰第一支烟。戒烟越早，身体损伤修复越快。第二呢，就是清理这个环境，

0: 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火柴、烟灰缸、烟灰缸，消除身边的吸烟因素。三是避开场景，远离常吸烟的场所、人群和活动，减少外界诱惑。四是找一个替代的习惯，餐后喝水呀，吃水果呀，散步呀，摆脱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的错误习惯。
1: 嗯，
0: 五呢就是缓解这个烟瘾，烟瘾发作时可以深呼吸，嚼这个无糖的口香糖，不要用零食替代，避免肥胖与血糖升高。再呢就是坚定信念，时刻提醒自己，再吸一支就会前功尽弃，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戒烟后呢，咱们的身体呢，会逐渐的修复损伤，咳嗽、气喘减少，心肺功能改善，味觉、嗅觉恢复，癌症与慢性病的风险就会大大降低。
1: 嗯，这是邓医生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关于戒烟的一些小妙招哈。那其实说到这个饮酒，也是会损伤我们全身多个系统的，对吧？
0: 对对。嗯，饮酒呀也是一个不好的习惯，中老年人呢能不饮酒就不饮酒，如果要饮酒啊必须要限量，不喝高度酒、烈性酒，不要空腹饮酒，不酗酒、不拼酒，守护好自己的肝脏、肠胃与心脑血管。
1: 嗯，那是这是戒烟限酒哈。其实呢还有一个就是心理平衡哈，这个心理也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0: 对，现在这个心理层面的这个重要性越来越大家就越来越能看到了。
1: 嗯，
0: 在咱们这个养生十六四方针中呢，心理平衡的作用占比超过50%。
1: 哦，占比很重。
0: 对，合理膳食呢就占25%，运动、戒烟限酒等其他因素占25%。可见这个心理平和是健康的核心，
1: 嗯，
0: 是掌握在咱们自己手中的长寿的金钥匙。中医认为呢，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情绪波动呢会直接损伤脏腑功能，导致气血失调，引发疾病。情绪过激或长期焦虑抑郁呢会使身体长期处于应激状态，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诱发高血压、冠心病、胃病、肿瘤等多种疾病。
1: 嗯，还有呢就是中老年人啊，很有可能面临这个退休啊、身体衰老啊，包括亲友离世，还有子女独立活动啊，这样的一些变化，他就容易产生一些焦虑、烦躁、孤独、抑郁、失落等这样的负面情绪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说这个心态平和能够占到这个占比50%这个重要性的最关键的一个原因点了，对吧？
0: 对。
1: 嗯，所以来说呢，怎么样来保持这个心理平衡啊，怎么样来正确的对待自己呢？邓医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0: 咱们记住三个正确对待啊。一是正确对待自己啊，要认清自身的年龄与身体状况，不苛求自己，不盲目攀比。中老年人咱们的岁数大了，肯定比不了这个小年轻了。
1: 嗯，
0: 要接受这个衰老的自然规律，不要做出超出能力的事情，放下年轻时的执念与压力，做力所能及的事，享受当下的平凡生活。二是正确对待他人，宽容待人，理解亲友，不斤斤计较，不怨天尤人，少指责，多包容，维护和谐的家庭与人际关系，家庭和睦，心情舒畅，身体自然健康。第三个就是正确对待社会，适应社会变化，积极参与社区活动，融入集体生活，找到自身价值，不封闭，不孤僻，保持对生活的热爱。生活呢就像一面镜子，你对他笑他就对你笑，你对他哭他就对你哭。积极的心态能够让身体气血通畅，脏腑调和，负面情绪呢则会耗损我们这个气血，损伤脏腑。
1: 嗯，这心态平和也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在这里呢也是建议咱们中老年人朋友啊，要培养兴趣爱好，丰富精神生活，比如说养花、钓鱼、书法、绘画、听戏、下棋、散步、旅游等等哈。这样的话你就能够让生活有寄托、有乐趣哈，就能够做到一个保持平和、乐观、豁达的心态。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个心态平和呀，它是最省钱的也是最有效的这个养生良方，对吧邓医生？
0: 对。
1: 嗯，那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比较简单的这样的一些养生的秘诀呢？
0: 有呀，在咱们这个十六四方针基础上呢，咱们也可以记住这四句简单的秘诀：坚持走路，最好吃素，遇事不怒，劳逸适度。
1: 哦，长期坚持。
0: 对对。
1: 坚持走路，最好吃素，然后遇事不怒，劳逸适度。这个四个长期坚持是吗？
0: 对对对。
1: 哎，其实也挺好的。

0: 哈，因为他经常坚持走路的话，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步行呢，是我们中老年人朋友哈，就是非常适合的一项有氧运动啊，也是对身体来说呢是非常好的。这四句口诀真的是简单好记，也不需要花费时间与金钱，只要坚持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啊，就能够收获健康，远离病痛，也是中老年人养生的捷径。那么在中医养生这个当中啊，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也有一些日常的小动作哈，也是养生的大功效。因为中医养生啊比较注意这个细节，强调未病先防，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啊，有请咱们的邓医生呢跟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中医养生有没有哪些日常的动作能够帮助我们来养生的啊？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3: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5: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6: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7: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
6: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8: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6: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9: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5: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0: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中老年人中医药养生保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火炬办社区服务中心的邓倩倩邓医生哈，来跟我们分享关于这个中老年人中医药养生保健方面的一些常识以及注意事项哈。那么接下来呢，由邓医生跟我们继续来分享，就是中医养生啊，有没有哪些日常的小动作能够帮助我们来养生的哈？
11: 还真有。这个经常梳头是咱们已经非常大家都很知道的一件事情了，
0: 对，很常见的问题，
11: 就是发要常梳。每日早晨呢梳发10次，能够疏风散火，明目清脑。中医认为呢，甚至滑在发，头部呢有众多穴位经络，常梳发可以刺激头部穴位，促进头部血液循环，滋养咱们这个肾脏，使全身得益，还能预防脱发、头晕、头痛。再呢就是面宜多擦，早晨洗脸后呢，双手搓热，轻轻搓擦面部7-8次，焕发精神。早晚呢再用中指、食指按揉太阳穴，太阳穴就是在咱们这个眼睛、眼角和这个眉毛两条线相结合的地方，相交汇的地方。颧骨下面有个风池穴，然后按这些穴位呢可以促进面部血液循环，预防感冒，缓解头痛疲劳。再一个就是目宜常运，就是眼睛眼球要经常的转动，活动眼球，可以先从左而上，再至右而下，反复7-8次，再从右而上至左下， 颅法呢运转眼球，然后闭目休息片刻再睁开，能够缓解眼疲劳，保护视力，让视觉明朗，预防老花眼、干眼症。还有一个就是耳移长弹，用两个手掌分别压紧左右耳门，以中指和食指相扣，敲击后脑勺，做你听到会有一个咚咚声，敲击七八次后，两掌离开耳目，再来一次，如此呢，行三四遍就能够提升听力，健脑益智，预防耳鸣、健忘、头晕。再就是舌头，舌以舔腭，舌尖呢，平时要有意无意的常舔着上颚，可以促进这个唾液分泌。中医认为呢，口经是舌上之水，人身之宝，含有消化酶，能帮助消化，滋养脏腑，唾液需要缓缓咽下，不要随意吐掉。再一个就是齿，牙齿，齿一漱扣，叩齿就是上下牙轻叩发声，每天呢可以行个三四十次，能够健牙龈、固牙齿，促进牙周血液循环，预防牙齿松动、脱落、牙痛。这经常叩齿呢是中医护齿的经典方法。便宜闭口是指咱们这个大小便的时候应该闭嘴咬牙，不说话，不张口，这是中医内养功的一种，能够固齿护龈，强腰补肾，防止精气外泄，适合长期坚持。浊宜常喝，
0: 这个我能理解，就是
11: 常呼气
0: 啊，对，然后就是深呼吸和这个
11: 吐出去。
0: 哦，
11: 对，在这个空气新鲜的环境当中呢，要进行深呼吸，吐故纳新，排出体内的浊气，吸入新鲜的氧气，这可以滋养咱们的心肺，改善呼吸功能，缓解胸闷气短等症状。还有就是体宜常动，生命在运动，人体不动则肌肉组织关节会发生肺用性萎缩，中老年人呢要常伸腰挺胸收腹，摇四肢，活动全身关节，保持身体灵活，预防肌肉萎缩和关节的僵硬。再一个就是提肛运动，肛宜常提，有意识的收缩呢，放松肛门括约肌，扫碗各缩三四十次，能够促进肛周的血液循环，预防咱这个痔疮、脱肛，增强盆底肌的功能，适合久坐便秘的人群。其实这也挺适合咱们这些办公室的这些人群的。再有就是深宜长目，就是常要进行日光浴、水浴、空气浴，能增强人体神经和心血管的功能，促进新陈代谢，提高人体呢对气温变化的适应能力，增强咱们的免疫力，预防感冒。再一个就是足宜常浴，每晚呢临睡前呢用热水泡洗脚是健身要诀之一，能促进下肢血液循环，缓解疲劳，有益于睡眠。洗后呢可以用手掌摩擦足底的涌泉穴三四十次，能疏通经络，补肾安神，对老年人冬季保健更有意义。再就是我们要气宜常养，气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动力，怒则气上，恐则气下，思则气结，悲则气消，惊则气乱。其中呢这个怒气最伤身，大怒伤肝，中老年人要克制怒气，调节情绪，不要动不动就大发脾气。
0: 其实就是跟咱说的这个心态平和啊，这个脾气也要调节情绪。那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些日常的小动作的话，还是有很多的哈。像这个心态是不是也心宜常宽是吧？也就是解心宽，这也挺好的。
11: 对，就是心胸开阔吧。不要斤斤计较，不要算牛角尖，随遇而安。内心舒畅了，咱这个气血就调和了，
0: 对，
11: 脏腑就安稳了。再呢就是这个营养一备，然后人体生命活动呢需要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糖类、矿物质等营养因素，必须供给无缺，与机体消耗取得平衡，营养均衡则身强体壮，缺乏营养则免疫力下降了，就容易生病了。
0: 对。另外呢就是
11: 然后咱们这个饮食呀也要慎重，饮食必须注意卫生，防止这个病从口入，要定时定量，不暴饮暴食， 戒烟限酒，保护脾胃健康，避免营养不当损伤身体。
0: 嗯，
11: 起居要宜时，生活起居要有规律，顺应自然节律。

0: 早睡早起，不恋床，规律的作息能稳定生物钟，增强免疫力，让身体得到充分休息。
1: 嗯，在这儿一定要告诉各位，就是不要熬夜，不要熬夜，不要熬夜啊！
0: 对对对，
1: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劳逸结合，对吧？
0: 对，
1: 忙中有闲，闲中呢也有要忙啊。然后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也是能够让我们避免过度劳累，然后也能够让我们长久的健康。邓医生跟我们分享的这样的一些动作呢，也是比较简单的，效果呢也是比较深远的哈，都是中医养生的精华。中老年人就是没有必要全做完哈，就是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动作，每天坚持啊，把这个小动作养成习惯，就能够收获大健康。那么接下来邓医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饮食方面的哈，就是有没有哪些是健脾养胃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呢？
0: 有中药，这个有些中药就是可以健脾养胃，比如这个山楂呀，可以消食化积、活血化瘀，改善积食腹胀、消化不良的症状，尤其适合这个肉食，吃肉多的可以多吃点山楂。然后还有一个薏米，就是可以健脾利水、祛湿消肿，适合脾胃虚弱、体内湿气重。现在呀，大多人体内湿气都很重，
1: 对，
0: 然后就可以喝点这个薏米粥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山药，可以补脾益肺，强肾，益气养阴，药性它比较平和，不寒不燥，长期食用能够健脾养胃，增强体质，适合所有的中老年人。
1: 嗯，山楂、薏米、山药哈。
0: 对，
1: 为什么就是说让您跟咱们分享这个健脾养胃类的，因为脾胃好了才能够吸收这样的一些营养，
0: 对
1: 吧？
0: 对对，脾胃是后天之本。
1: 哎，对，
0: 咱这个都靠脾胃来养着整个身体。
1: 那么像这个现在你看我们非常非常注重饮食哈，也出了好多这个药食同源的，对吧？像刚刚所说到的这样的薏米啊、山楂呀、山药啊，这都是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一个食疗方法的这个食材之一，对吧？
0: 对。
1: 那有没有就是说通过合理饮食就能够达到调理身体、预防疾病的目的呢？
0: 平常咱们可以通过这个药食可以饮食来就是保健，但是就是一旦咱们的身体出现了这个症状呀，有不舒服的，还是要赶紧就医。然后通过中药来调节咱们这个整个身体的这个机能。
1: 食疗呢就是说比较安全，但是也只能作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饮食辅助啊，但是如果出现问题了一定要及时就医。那么中老年人的养生呢也是一场持之以恒的修行哈，像刚刚我们也是说到的要长期坚持这样的一个16字这个方针啊，然后呢要合理膳食，还要适量的运动，还要戒烟限酒，还要就是心态平和，对吧？
0: 对
1: 啊，所以呢咱们大家一定要把养生养成变成习惯，然后把习惯变成健康。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邓医生跟我们分享中老年人朋友这样的一些中医药的养生保健哈，也希望每位中老年人都能够树立正确的养生观念，掌握实用的养生方法，然后呢能够远离疾病，身心安康，家庭和睦，笑口常开，能够安享幸福美满的晚年生活。好的，各位，那我们本期的扁鹊热线呢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

0: 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

0: 龙翔。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北京时间的14:01，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现在为您插播一条资讯。河北五超新赛季邢台赛区首场比赛将于5月23日举行，邢台队主场迎战唐山队。当前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激战正酣，邢台赛区新赛季首场比赛将于5月23号19点打响，邢台队将在邢台学院体育馆坐镇主场迎战唐山队。

热爱足球、关注家乡赛事的群众可通过互动吧微信小程序购票观赛。本场赛事门票10元每张，为回馈广大群众的支持，赛事推出多重购票福利，群众观赛后可领取含德裕泉纯牛奶、枣花家饮品、特色西瓜酱、马凯餐厅优惠券在内的惊喜观赛礼包。持印有河北五朝邢台赛区特惠票时的票根，可享受京南后海多家商户专惠特饮专属特惠。餐饮方面，鸳鸯泉火锅音乐会推出6.8折优惠券，全程有面，可享消费等额返券福利。休闲游玩领域，国潮乐园10元即可畅玩，百泉渊水游船有4折特惠，德龙驿站提供免费自行车租赁服务，后海五号越界及归途民谣吧推出免费酒水或50元的代金券福利。此外，将各类观赛凭证上传一票游行小程序，还可解锁景区门票减免、文创折扣、餐饮住宿优惠等福利。据悉，河北五超是我省重点打造的品牌赛事，是全国第一个省级群众性五人制足球主客场联赛赛事。此次邢台队迎战唐山队，既是两地足球实力的正面较量，也是我市群众体育风采的集中展示。诚邀大家走进赛场，为邢台队助威，畅享消费福利，解锁初夏消费新体验。好的，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我是主播小丽。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天天借酒浇愁，穷困潦倒，睡在臭水沟，半梦半醒时想我想的眼泪流，才发现你是指思念我的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别老道的想做报告，比崇拜还单调。别重复悲观的思考。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象。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北京时间的15:0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小丽，现在为您播报一条最新资讯。河北五超新赛季邢台赛区首场比赛将于5月23日举行，邢台队主场迎战唐山队。当前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激战正酣，邢台赛区新赛季首场比赛将于5月23日19时打响，邢台队将在邢台学院体育馆坐镇主场迎战唐山队。热爱足球、关注家乡赛事的群众可通过互动吧微信小程序购票观赛。本场赛事门票10元每张，为回馈广大群众的支持，赛事推出多重购票福利，群众观赛后可领取含德育泉纯牛奶、枣花家饮品、特色西瓜酱、马凯餐厅优惠券在内的惊喜观赛礼包，持印有河北五超邢台赛区特惠标识的票根可享受京南后海多家商户专属特惠。餐饮方面，鸳鸯泉火锅音乐会推出6.8折优惠券，全程有面可享消费等额返券福利。休闲游玩领域，国潮乐园10元即可畅玩，百泉渊水游船有4折特惠，德鲁驿站提供免费自行车租赁服务，后海五号越界及归途民谣酒吧推出免费酒水或50元代金券福利。此外，将各类观赛凭证上传一票游行小程序，还可解锁景区门票减免、文创折扣、餐饮住宿优惠等福利。据悉，河北五超是我省重点打造的品牌赛事，是全国第一个省级群众性五人制足球主客场联赛赛事。此次邢台队迎战唐山队，既是两地足球实力的正面较量，也是我市群众体育风采的集中展示。诚邀大家走进赛场，为邢台队助威，畅享消费福利，解锁初夏消费新体验。好的，这里是 FM89。

彩的集中展示，诚邀大家走进赛场，为邢台队助威，畅享消费福利，解锁初夏消费新体验。好的，这里是 FM 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请您

0: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1: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2: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
1: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3: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1: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4: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扁鹊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曼曼。那么今天的主题呢，是关于牙齿修复哈，守护口腔健康的科学指南。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口腔科的田燕兴田医生。田医生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那当我们咀嚼着鲜美的苹果，开怀大笑，露出整齐的牙齿，或者是清晰地吐出每一个音节的时候呢，很少会意识到我们的牙齿正在默默地承受着日复一日的磨损与挑战。
6: 是的，从孩童的时候的意外创伤，到青年时期不注意口腔卫生引发的龋齿，再到老年后自然的牙齿缺失，牙齿损伤呢，几乎是每一个人一生中都要面对的问题。根据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成年人龋病患龋率高达88%，65到74岁老年人恒牙患龋率更是高达到98%，总体缺牙率达到84.7%。如此高比例的牙齿问题背后呢，是无数人被咀嚼困难、外观缺陷甚至全口牙齿缺失问题困扰的生活。幸运的是呢，现代口腔医学的发展已经让牙齿修复技术日渐成熟，从小小的龋洞填补到整口牙齿缺失的重建，从传统的活动义齿修复到精准的数字化种植，人类已经掌握了多种方法帮助牙齿重获新生。
5: 那么今天呢，田医生跟我们将从这个牙齿损伤的原因啊讲起，然后呢再全面的介绍现代牙齿修复的各类技术、适用场景以及术后的维护知识，然后也是通过今天的节目哈，田医生的分享呢，让咱们大家呢都能够科学的认识牙齿修复，守护好自己的口腔健康。田医生呢，牙齿为什么需要修复呢？那这个牙齿损伤的这个危害都有哪些呢？可以跟我们简单那分享一下吗？
6: 这个认识牙齿损伤的危害呢是非常重要的。咱们人体的这个牙齿是人体最坚硬的器官，牙釉质呢就是咱牙齿的最外层一层的硬度呢仅次于金刚石，它主要是帮助我们的这个切割呀、研磨食物，甚至还要辅助发音，同时支撑着面部的轮廓，维持我们的美观。但再坚硬的牙齿也抵不过这个日积月累的侵蚀或者意外。牙齿损伤的原因呢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我们就是说虫子牙、龋病这一说、
5: 就是蛀牙对吧？
6: 对。也就是口腔中呢这个常见的这个细菌变形链球菌呢，会利用我们食物中的糖分产生这个酸性物质，慢慢腐蚀就是我们牙齿最外层最硬的一层牙釉质，然后形成龋洞。如果不及时治疗，这个龋洞会越来越大，最终伤及神经啊，就有的都说啊，我牙疼特别厉害
5: 啊，钻牙去了
6: 啊，
5: 就是这个神经
6: 啊，就是已经达到这个神经的损伤了。甚至呢它这个龋洞更坏的厉害，导致牙齿的整个脱落。然后呢第二个就是损伤牙齿的就是我们长期的一个磨损。长期咀嚼喜欢咀嚼硬物的呢，或者不正确的刷牙方式，硬磨牙等不良习惯呢，都会导致牙齿表面的牙釉质的磨损，造成牙本质的暴露，我们就会常见的啊冷的酸的都会敏感。这些呢就会造成牙齿一个损伤，还会改变牙齿本身的形态和咬合关系。
5: 那这个外伤也是牙齿缺损的重要原因吧？
6: 是，比如说我们在运动的一个撞击啊、摔倒啊，或者交通事故，都可能导致牙齿折断、移位，甚至。

0: 脱落。
1: 嗯，
0: 因为前牙的这个位置呢比较突出，更容易在外伤中受到损伤。另外呢，这个牙周病呢，会导致牙槽骨的这个吸收，牙齿松动脱落。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呢，不良生活习惯，比如说吸烟，也会加快牙齿缺失的进度。
1: 嗯，那很多人啊，对这个牙齿的缺损呢，就是不太注意啊，就觉得，哎呀，我缺一颗牙也不影响吃饭，疼了再说吧。其实这样的观念是错误的，对吧？
0: 是的。
1: 嗯，
0: 这个牙齿的缺损呢，带来的危害不仅仅是止于口腔局部问题，它可能还会影响到我们全身的健康和生活质量。
1: 嗯，
0: 首先呢是咀嚼功能，它肯定会下降的。
1: 对，
0: 牙齿缺损以后呢，这个咀嚼效率会大大下降，大块的这个食物呢，可能就没有咀嚼碎就进入了肠胃。
1: 嗯，
0: 会增加胃肠道的这个负担，长期下来呢，容易引起消化不良，甚至引起胃炎等消化性系统疾病。有研究显示呢，缺牙数量超过三颗的人，消化不良的发生率是牙齿完整人群的2到2.3倍。
1: 嗯，
0: 其次，缺牙呢会导致邻牙的一个倾斜移位，对颌牙的生长，很多这个老百姓都说，哎，我啊这个牙怎么长得这么快？实际上它是下边牙缺失或者对颌牙缺失的原因。
1: 哦，怪不得好多人说，哎呀，我吃东西光卡牙，是吧？
0: 啊，对，它也是有，有缺失牙的话，别的牙齿就会往这个缺隙侧移位。
1: 嗯，
0: 如果卡牙以后呢，它容易引起这个食物迁塞，进而引起新的这个龋坏或者牙周炎，这样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
1: 嗯，
0: 再了就是呢，前牙缺损了，还会影响美观和发音，好多的这个有龋坏的这个人都不敢大声说话或者是笑。
1: 哎，确实是，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前门牙旁边的那个侧牙哈，就是缺了一块，咬这个硬东西掉了半个啊，然后当时就感觉，哎呀，我说话怎么漏风啊，然后说不清话的那种感觉。
0: 是，
1: 嗯，
0: 所以就他就会慢慢产生这个社交的一个焦虑，影响这个心理健康。临床数据显示呢，前牙缺损的患者62%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这个社交回避。甚至35%呢还存在自信心下降的问题，尤其是对于青少年孩子来说，
1: 对
0: 他这个问题可能更加严重。
1: 嗯，心理受影响比较大。
0: 对，更值得警惕的是啊，这个口腔健康呢与全身健康也密切相关。比如说牙周炎吧，它是一个口腔的一个慢性炎症产生的因子，它这个炎症因子呢会进入血液循环，增加这个全身疾病，比如说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全身疾病的这个风险。
1: 嗯，
0: 再就是缺牙后长期咀嚼功能不足呢，还会导致大脑供血减少，增加认知障碍的发生风险。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缺牙更是直接影响晚年生活质量。很多老人呢，因为缺牙无法享受喜欢的食物，生活呢幸福感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呢，牙齿缺损从来都不是小事儿，即使修复缺损和缺失的牙齿，不仅是恢复牙齿本身的形态和功能，更是守护我们全身健康和生活品质的关键。
1: 嗯，所以来说啊，只要咱们牙齿有任何问题的朋友哈，一定要及时就医去进行修补或者是这个治疗哈。好的，各位，那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4: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5: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4: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4: 全新未开封的行程。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7: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 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7: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我们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关于牙齿修复哈，守护口腔健康的科学指南。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的口腔科的医生田燕兴田医生哈。那接下来继续由田医生跟我们来分享常见的牙齿修复技术都有哪些。
0: 现代口腔医学根据牙齿缺损的不同程度、不同位置，发展出了多种成熟的修复牙齿的这个技术。每一种技术呢，都有适用范围和优缺点。患者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医生的建议，选择最合适自己的方案。我们先从最小的这个龋洞开始。从小缺损的首选微创方法就是我们常说的补牙。
1: 嗯，
0: 充填材料修复，也就是我们是针对龋。

0: 的符纸，然后根据启动的形状呢制备出特定的东西，从而呢防止这个充填材料的脱落。我们然后进行消毒，将补牙材料填入涡洞，塑形固化后调整咬合，就完成了整个过程。在过去补牙呢，我们常用的材料就是银汞合金，就是我们大家都说的，哎，我们补了一个黑牙
1: 啊，对，发就是银色黑牙
0: 啊，对，这种材料呢强度比较高，价格也比较便宜，但是这个颜色上呢就是发金属的这个银色，然后有后期呢随着这个氧化呢就是甚至有点发黑，不太美观，
1: 对，
0: 而且对牙体的这个固位要求很高，就是防止它脱落要求就比较高，需要可能磨除大量的这个健康牙体组织。现在呢因为随着这个经济啊或者是科技的发展，已经基本上被淘汰了。目前主流的这个补牙材料就是纳米复合树脂材料，这种材料呢就和天然牙齿就比较接近，
1: 对，颜色几乎是一样的，
0: 对，然后厂家也会根据咱这个生产出不同的色号的树脂来匹配大多数的这个患者，医生根据患者自身的牙齿颜色情况选择色号，这个修复出来呢几乎是看不出区别，而且这个纳米复合树脂这个材料的粘接性比较好，它这个磨出的健康牙体组织呢相对要少一些，对牙齿这个损伤也小，强度也能满足日常这个咀嚼需求。
1: 那这个费用是不是相对来说也比之前要稍微低一点啊？
0: 费用也相对低廉一些，
1: 一
0: 般就是几百块钱就能补一颗牙齿，单颗牙齿的这个需要时间呢根据咱这个涡洞大小不同，可能需要半个小时到45分钟左右，一般一次就整就能完成，是小面积牙齿缺损的首选方案，尤其对前牙的美学修复是最优选择，而且医生还可以采用这个封层追溯技术，就是仿照咱们天然牙的这个层数来进行，先铺折色层，再追溯牙本质层，最后做釉质层的这个塑形，模拟天然牙齿的这个层次结构，从而达到这个以假乱真的这个效果。不过呢这个补牙也有局限性，如果缺损面积太大，或者牙齿做过根管治疗补牙容易脱落，另一个做过根管治疗的这个牙呢牙齿脆性比较大，就补上牙它容易折裂、这个、
1: 而且它这个洞会大是吧？
0: 对，
1: 这
0: 个时候我们可能就得选择其他的这个修复方式了。
1: 那比如说是什么样的修复方式呢？
0: 比如说嵌体，大面积缺损的一个这个就是大面积缺损的一个轻重的选择，当我们的牙齿缺损面积超过牙冠1/3呢，但是说剩余牙体组织还是能够很坚固，这个时候我们嵌体呢就可能比直接补牙它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嵌体和直接补牙不同，它不是直接在口腔内充填塑形，而是在口外进行操作，是在口外的就咱们的这个技工室操作，就是我们先取一下膜，取一下咱口腔里的这个模型放到技工室，在口外操作，这样我们的这个视野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这个每一个面，最后呢再粘接嵌入到牙体缺损的这个部位。根据嵌体材料不同呢，我们可能分为树脂嵌体、瓷嵌体和金属嵌体。目前来说呢瓷嵌体是最受欢迎的，因为它是美观性好，强度也高，是最受欢迎的一种类型。
1: 这个相当于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说的做牙冠是吧？
0: 这个还不是做
1: 牙，还不是
0: 啊、对，它这个嵌体呢，它相对牙冠来说，磨损的牙齿要少一些，所以是说呢，嵌体相对于补牙来说，它还是有很多优势的。它的优势主要是因为它在口外操作，就是精度要更高一些。因为咱直接补牙呢是在口腔内手工塑形的，受这个视野、操作空间的限制，有可能这个边缘密合性呢就不如在技工室精细操作这个嵌体，它的这个精度要高。这个再了就是呢，在嵌体的边缘密合度呢，我们基本上能达到几十微米以内。

0: 这样就是相对比补牙来说更精密一些。
1: 嗯，
0: 越精密的这个复合体呢，那肯定更能防止细菌侵入，减少后续继发菌的发生。其次呢，腺体的强度和耐磨性它要更好，尤其是这个全瓷腺体和晶合金腺体，它这个寿命呢远高于直接补牙。直接补牙的寿命呢一般就是5到8年左右，
1: 嗯，
0: 但是也根据这个窝洞的不同，而腺体的这个使用寿命呢，一般的就是它耐磨性高，使用能达到10年以上。如果维护的更好的话，使用的可能更久。
1: 嗯，
0: 另外呢，腺体能完美的恢复咱牙齿的咬合形态和邻接关系。有的就是补上牙了，还说啊，我就是塞牙。
1: 嗯，
0: 就是它可能这个邻面还是恢复的不太好。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腺体呢是在口外操作的，视野上更清楚，所以它这个恢复邻接关系或者咬合形态可能更完美一些，这样就不容易引起这个食物嵌塞啊，咬合舒适度也更好。
1: 嗯，
0: 当然腺体也有缺点，它相对于补牙来说，它可能需要磨出更多的健康牙体组织，因为它要预备一定的动性，费用呢也可能比直接补牙要高。
1: 嗯，
0: 再了就是呢，它可能不是一次就整就能结束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可能要一次取模型，另一次需要带这个腺体，
1: 嗯，
0: 时间周期呢可能要更长。还有一种特殊的腺体，叫高腺体，这个腺体呢实际上是更适用这个咱刚才提到的这个根管治疗以后
1: 哦，牙齿缺损更大的
0: 对，
1: 嗯，
0: 甚至这个咬合面都全部缺损的情况，它不仅呢可以嵌入到牙体内部，还可以整个覆盖咬合面，这样咱这个牙齿受力呢它会更均匀，能更好的保护这个剩余的这个牙体组织，防止这个牙齿呢折裂。如果缺损不是根据根管治疗后的这个牙齿的缺损情况，如果缺损不是特别大，我们也可以选择高嵌体修复。相比全冠来说呢，高嵌体可能磨损的牙齿呢可能还要更少一些。
1: 嗯，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牙齿破的就是坏的比较小，也没有伤及神经，那我们就是去选择补牙就可以了。如果说伤及神经了，就得去根管治疗。如果它这个缺损面大的话，就可以用咱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嵌体修复，对吧？
0: 对，
1: 好的，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一时段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口腔科的田燕兴田医生。刚刚呢也是跟我们分享到了啊，常见的牙齿修复技术，像刚刚说到的充填修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补牙，另外呢又说到了嵌体修复啊，也就是大面积牙体缺损的这样的一些精准的选择。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会继续跟咱们大家来分享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修复方式。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

您，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产品。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我们这一时段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扁鹊热线节目。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是关于牙齿修复守护口腔健康的科学指南。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口腔科的田燕兴田医生。那接下来呢，继续由田医生跟我们来分享常见的牙齿修复技术。刚刚也是说到了冲填修复还有嵌体修复，那么接下来要跟咱们大家分享到的呢，是关于前牙哈，怎么样来进行这个美观修复啊？是哪种修复方式？
6: 根据前牙美观呢，我们一般根据有前牙，根据变色或者轻度扭转、牙缝大、切端缺损等问题呢，这些患者呢，既想改善美观，又不想磨太多健康牙齿的这个要求呢。这个时候呢，贴面修复就是最好的选择。贴面呢就是粘在牙齿唇侧，就是对着咱嘴唇的这一侧的一个薄薄的这个修复体，这个厚度也特别的薄，一般只有0.5到1毫米左右，就像给牙齿呢，说实在的，就是贴了一层膜一样啊、能快速的改善牙齿的颜色和形态。贴面也根据其这个材料不同呢，可谓分为树脂贴面和全瓷贴面。这个树脂贴面呢，价格比较便宜，但是容易折色变色，就给我们说的那个树脂勺子一样，可能用一段时间、
0: 变色了、
6: 就有点变色的这个情况，所以它这个使用寿命也相对来短，一般只用于临时的这个修复。这个全瓷修复呢，现在是大家都公认的一种好的一个贴面的这个标志。全瓷贴面它不仅美观性好，强度也高，另一个是不容易折色，是永久性修复的这个首选。全瓷贴面的这个美观呢非常出色，它能透过光和天然牙釉质、非常接近。再加上技师呢可以通过分层对塑模拟天然牙的这个纹理和光泽，最终使修复效果达到自然逼真，甚至连专业的医生都很难分辨不出来。而且这个贴面呢，它这个磨损牙齿比较少，甚至有些都不需要磨牙，对牙体损伤非常小，相比全冠修复微创很多，因此成为很多明星网红改善微笑的首选方案。被我们戏称为微笑急救神器。
0: 确实也听说过这个啊，说什么贴面修复啊，这个牙更白更亮，然后还好看啊，也分不出来真假。
6: 是，不过贴面呢它也有局限性，它这个使用范围呢比较窄，它只适

0: 哦，还好看啊，也分不出来真假。
1: 是，不过贴面呢，它也有局限性，它这个使用范围呢比较窄，它只适合轻度的牙齿的这个形态和颜色的异常。如果这个牙齿缺损太大，或者扭转的严重，修复它可能需要重新做，这样相对就费用就比较高一些。另一个呢，本身它这个全瓷贴面呢，它工艺比较高，价格也相对来说要贵。再者呢，就是贴面如果再取下来，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可能大多数都需要重新制作的。
0: 哦，也就是不能取下来，取下来就得重新制作了。
1: 对，因为取下来基本上都是崩了的。
0: 那全冠修复是说那牙冠吗？也不
1: 对，
0: 是，哦，
1: 全
0: 是。
1: 冠修复就是牙冠，
0: 哦。
1: 就我们说的啊，我们要戴个帽
0: 对对对，保护帽。
1: 对，就是对于咱这个牙缺损比较多的一个这个保护帽来说，它这个适用呢，就是牙冠缺损比较多，甚至达到二分之一，甚至有的都快到牙根了，我们也
0: 对，
1: 要用全冠修复。或者呢，牙齿做完根管治疗后，缺损的这个牙呢又比较多，剩余牙齿比较脆弱，这个时候呢，就是全冠修复的一个最好的选择。全冠呢，就是我们完全把这个牙包裹住的一个修复体。就像呢，就咱说的，就像给牙齿戴上
0: 戴
1: 一
0: 了
1: 个
0: 个
1: 帽
0: 帽
1: 子
0: 子，
1: 一样啊。
0: 是，它能保护它里面的这个组织，
1: 对，把剩余的这个牙体组织呢全包裹起来以后呢，它这个受力呢它要更均匀一些，防止这个牙齿的折裂。同时呢，它可以恢复牙齿的这个外形、咬合功能，甚至达到这个美观也能恢复。
0: 但是它这个全冠也是有不同的这个材料的哈，像之前说到的什么什么全瓷的，什么的，对吧？
1: 对，全冠也可以分为呢，金属的全冠，烤瓷冠，还有全瓷冠。
0: 那一般来说，是不是选全瓷冠的会更多一些？
1: 也根据这个适应症来说，
0: 哦，
1: 全瓷冠呢，它是强度高，就是说，全瓷冠呢，它美观性好，但是呢，也要有的就是厚牙，它咬合本身就低的话，我们可能要选择金属冠。
0: 但是那个金属冠，你比如说去做那个检查，核磁共振啊什么的，它会有影响，它得取下来再去做，对吧？
1: 对，金属冠呢，它是强度高，颜色也不太美观，所以我们一般都选用于厚牙。但是这个金属冠呢，可能做核磁共振呢，确实是有影响的。这个主要是根据金属的这个材料来说，一般呢，我们大多数选的这个钴铬金属冠，它就是需要做全瓷冠，核磁共振要取下来。但是纯钛的这个金属冠就要好一些，因为这个金属冠呢，它是美观可能达不到，现在已经上越来用的越来越少了。就是我们现在大部分用的，既要求好看又结实的一种呢，就是烤瓷熔覆金属全冠，就是烤瓷冠说的。它是在金属内冠外面烤上一层瓷层，让颜色呢更美观一些。但是里面的金属层，如果金属的它这个是钴铬的或者镍铬的这个合金的话，它还是会有影响这个做核磁共振的。而且有时候呢，这个瓷层呢也容易崩瓷。如果这个里头金属不太好的话，就是咱常说的这个镍铬合金的话，它这个边缘也容易出现黑线，所以它这个现在也着在用的也在减少。
0: 那你像这种出现黑线了，是不是也就该换新的了？
1: 倒是不太影响咱使用，但是影响美观。目前呢，反正现在主推的也是全瓷冠，
0: 对。
1: 全瓷冠修复呢，就是现在大多数的人一种选择。全瓷冠整个有瓷材料制作的，就是没有金属内冠了。因为瓷层呢，它可能透光性更好一些，没有金属的这个内冠，它就不会发乌的这个情况，更接近天然牙，然后美观效果也极佳，因为它也可以就是分内染色或者外染色这样的。来达到更接近咱自然牙的一个颜色，而且生物相容性比较好，不会刺激牙龈，也不影响核磁共振检查。根据临床检查显示呢，全瓷冠的10年留存率呢高达92%，远高于传统 烤瓷罐的

0: 78%。现在呢，随着数学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很多医院也开展了 CAD、CAM 以旁数字化全管修复。医生取模之后呢，可以设备可以在口腔内直接扫描，获得这个数字模型，然后根据计算机设计修复体，直接在机器上切割出全瓷冠，就是说的3D 打磨的这个全直接出来这个全瓷冠。整个过程呢只需要1个多小时左右，患者一次就能完成带氧，不用再做临时冠，也减少患者的这个时间，不用反复跑医院或者是
1: 这个方便啊，
0: 所以它这个非常便利的。
1: 嗯，
0: 全冠修复呢这个适用范围很广，不管是前牙或者后牙的中度缺损，只要牙根还是健康的都可以做全冠修复。
1: 嗯，
0: 使用寿命也很长，一般达到10年以上，维护好的话就是还要更久，甚至15年以上。
1: 那还有没有就是别的修复方式，比如说缺牙了
0: 缺牙了我们最常也说的啊，给我做个桥吧，就是，
1: 对桥，对对对，
0: 原来就是这个桥体还是很盛行的。
1: 嗯，
0: 它是适用于少数缺牙的这个全挺传统的一个固定方案。当一颗牙齿或者几颗牙齿完全缺失以后，就是没有牙了。
1: 嗯，
0: 我们就需要修复。
1: 那它这个是需要有牙根还是没牙根？
0: 它需要两边的牙。
1: 两边
0: 的
1: 牙。
0: 就是没有牙根的这个状态。
1: 嗯，
0: 所以我们就需要用固定桥的这个方式呢来做。这个固定桥呢主要是用于1到3颗。连续牙齿缺失太多的话它就不太适用了。
1: 嗯，
0: 而且尖牙间隙两侧的龄牙健康条件要足够的好。固定桥的原理啊，就像我们这个把缺牙两侧的健康牙齿磨损一部分作为桥墩，就说的就是固定桥的这个情况。也就是我们术语上说的是基牙，然后把3个或者多个连在一起做的冠连接到这个桥墩上的这个牙齿上去，中间的桥体就是修复缺失的这个牙齿，这样就把缺失牙固定起来了。它这个好在就是不需要摘带，然后呢就异物感也比较小，咀嚼起来效率比较高，因为咱是咱自己天然牙来支撑这个缺损部分的这个牙齿的。
1: 嗯，
0: 固定桥呢发展到现在技术也非常成熟，随着材料和连接技术的进步呢，现在固定桥质量呢也比原来提升了很多。过去呢固定桥多为金属这个基底，现在我们也都多用瓷，比如说氧化锆的这个基底。它这个强度更高，比传统的这个金属基底呢提升了3倍，厚度呢它也减少了大概减少了40%左右，
1: 而且这个也更美观了是吧。
0: 对，更坚固也更美观。同时呢因为瓷层呢对牙对人体的这个生物相容性更好一些，所以它对牙龈的刺激也会更小，边缘密合度它也会更精密一些，能有效防止细菌的侵入，从而减少对基牙是一个保护作用，减少基牙周围的这个龋坏的发生。固定桥修复的这个费用呢比种植牙要低，而且它不需要手术，治疗周期短，一般我们可能需要1到2周就能完成。一次连接之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固定桥也有一个最大缺点，就是它可能需要磨损咱自己咱两边正常健康的牙齿。本来这两个牙齿是好的，但是为了做固定桥可能就要磨损它这个健康的牙体组织，这对健康牙齿来说可能是一种损伤。而且如果两边这个桥墩牙基牙以后出现问题，整个固定桥都可能需要
1: 重做。
0: 另外如果缺牙缺的太多的话，可能固定桥就不太适用了。
1: 那像有没有就是经济实用的一些选择呀？
0: 经济实用的一般我们都选这个活动义齿。活动义齿呢就是可能就是范围更广一些，对于缺牙来说，甚至全口牙的这个缺失我们也要选择活动义齿，或者对患者这个身体条件不太适合做手术不太适合种牙的这个患者来说呢，可能活动义齿也是最常用的一种修复方案。
1: 也就是活动假牙
0: 它是

0: 就是可以摘带的一种修复体。
1: 嗯，
0: 利用剩余的天然牙或者咱这个牙床子，
1: 嗯
0: 啊，来作为支持，通过这个咱通常说的，哎，这个钩挂到牙上去
1: 啊，对对对，
0: 啊、咱们我们这个术语呢就是卡环，固定在剩余牙齿上。
1: 嗯，
0: 患者呢可以自己摘下来。哎，清洗一下。
1: 哎，那这个也是比较方便的啊，但是它是适合多颗缺牙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0: 对，
1: 嗯。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4: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5: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4: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4: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车。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4: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7: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好的，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牙齿修复，一起来守护口腔健康的科学指南。那么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口腔科的田燕兴田医生啊。那田医生刚刚也跟我们分享到了很多常见的牙齿修复的技术哈，像冲填修复、嵌体修复、贴面修复、全冠修复、固定桥修复以及活动义齿。那么接下来啊，要跟我们分享到的这个修复呢，也是我们很多人都非常关注的一个点啊，就是种植修复。田医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种植修复呢，目前是最先进的这个缺牙修复的这个技术，被称为人类的第三副牙齿。适用面积也比较广。
1: 嗯，
0: 它是适用于单个或者多个缺失牙，只要牙槽骨条件满足要求，都可以做种植牙。
1: 嗯。
0: 种植牙的原理也不复杂，就是我们通过医生呢手术把这个虫态金属制作种植体植入到牙槽骨里面，虫态的这个材料有很好的生物相容性，
1: 嗯，
0: 会和牙槽骨呢形成骨结合，然后长好以后呢，我们就可以修复了。种植体修复呢就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在种植体上方安装基台和牙冠，这样就完成整个种植修复。相对于传统的切牙修复方式呢，种植牙有很多不可替代的优点。首先呢，种植牙不损伤龄牙，也不需要磨除两边健康的这个牙齿，完全依靠种植体来获得固位，对于剩余牙齿没有损伤，这是相对固定桥最大的优势。其次呢，种植牙的这个效率呢也接近天然牙，因为它有自己的牙根扎在牙槽骨里，所以咀嚼效率可以达到天然牙的80%到90%。
1: 嗯，那几乎就可以像天然牙一样正常的去吃东西。
0: 对，
1: 嗯，
0: 再了就是呢，咀嚼效率它相对活动意志可能也更高。
1: 嗯，
0: 而且种植牙的这个使用寿命呢更长，目前来说呢，10年以上就能达到95%以上。
1: 哦。
0: 维护好的话甚至能达到就是20年留存率的90%以上。
1: 嗯，
0: 种植牙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能刺激牙槽骨，防止牙槽骨的吸收。缺牙之后呢，牙槽骨会因为没有受力慢慢吸收萎缩，而种植牙会像天然牙一样给牙槽骨传递咬合力，就是我们可以再利用起来这个牙槽骨，延缓牙槽骨的吸收，
1: 嗯，
0: 有利于口腔的这个长期健康。
1: 那这个种植牙大概需要多久的周期呢？
0: 种植牙一般呢需要3到4个月的这个周期，
1: 嗯，
0: 因为我们植入后呢，它需要和这个牙槽骨形成一个骨结合，
1: 嗯，
0: 但是随着现在技术的发展，

0: 可种植，即可修复，也成为可能。
1: 嗯，
0: 可以在拔完牙之后呢，即可植入种植体，
1: 哦，
0: 立刻装上这个临时牙冠，一天之内就能让咱们恢复这个美观和咀嚼功能。
1: 嗯，
0: 这个把治疗周期缩短到一天，就是效率非常快了。
1: 对，这个非常棒
0: 啊，
1: 非常好。
0: 对，
1: 那种植牙也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够来做的，对吧？
0: 对，
1: 嗯，
0: 种植牙它对这个患者的这个条件，和牙槽骨条件都是要求。比如说高血压啊、糖尿病啊、心脏病等慢性疾病呢，它因为种植牙是一个手术，所以需要控制稳定以后才能植入。
1: 嗯，总的来说哈，就是说只要你这个身体条件允许，这个种植牙还是目前缺牙修复的首选方案，对吧？
0: 啊，对。
1: 那另外咱们现在是不是有一个现代牙齿修复的这个新发展呀？
0: 对，现代牙齿呢，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呢，数字化技术逐渐在口腔领域飞速发展，彻底改变了传统牙齿修复的一个过程。原来我们都取模型啊，特别干预啊，
1: 对，去咬那个膜
0: 啊，对。现在呢，我们可以用口腔内扫描仪，直接扫描口腔的这个牙齿的这个形态呢，另一个它这个精度呢，还比这个咱取模型精度要高
1: 哦。
0: 再了就是它直接传输给那个我们说的加工厂做牙的这个地方呢，直接数字传输过去就行了
1: 哦，
0: 也不用要咱再寄送。模型节省了很多时间。再了呢，数字化这个设计呢，或者扫描它更精密一些，是让咱做出来这个修复体更贴合。
1: 那这真的是一个新的发展哈。
0: 对。
1: 那其实说到这个牙齿修复以后啊，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呀，我修完牙了，就这个牙齿就好了。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的，对吧？
0: 对，这个修复完牙以后呢，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术后维护呢，决定这个修复体的这个寿命。其实呢，修复体使用寿命呢，决定术后的这个维护的这个用心程度。不管咱是补牙嵌体、全冠还是种植牙，都需要认真维护才能用得更久一些。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也是非常感谢田医生跟我们分享的啊，从这个牙齿损伤的原因到全面介绍现代牙齿修复的各类技术啊，也是让我们能够选择什么样的一个修复方式哈，也是更多的了解了这个口腔的健康是怎么样来维护的。好的，各位，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北京时间的16:08，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小丽。接下来为您播报一条最新资讯：河北武超新赛季邢台赛区首场比赛将于5月23日举行，邢台队主场迎战唐山队。当前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激战正酣，邢台赛区新赛季首场比赛将于5月23日19时打响，邢台队将在邢台学院体育馆坐镇主场迎战唐山队。热爱足球、关注家乡赛事的群众可通过互动吧微信小程序购票观赛。本场赛事门票10元每张，为回馈广大群众的支持，赛事推出多重购票福利，观众观赛后可领取含德裕泉纯牛奶、枣花加饮品、特色西瓜酱、马凯餐厅优惠券在内的惊喜观赛礼包，持印有河北武超邢台赛区特惠标识的票根可享受京南后海多家商户专属特惠。餐饮方面，鸳鸯圈火锅音乐会推出6.8折优惠，全程有面可享消费等额返券福利。休闲游玩领域，国潮乐园10元即可畅玩，百泉渊水游船有4折特惠，德鲁驿站提供免费自行车租赁服务，后海5号越界及归途民谣酒吧推出免费酒水或50元代金券福利。此外，将各类观赛凭证上传一票游行小程序，还可解锁景区门票减免、文创折扣、餐饮住宿优惠等福利。据悉，河北武超是我省重点打造的品牌赛事，是全国第一个省级群众性五人制足球主客场联赛赛事。此次邢台队迎战唐山队，既是两地足球实力的正面较量，也是我市群众体育风采的集中展示。诚邀大家走进赛场，为邢台队助威，畅享消费福利，解锁初夏消费新体验。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为您播报的最新资讯，我是主持人小丽。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带来的精彩节目。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

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途上路远，错失总太易，才学会及时缘分远。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疯狂。我知道你们也想这样的投入，跳舞随心所欲，
1: 让我对你疯狂，让我对你疯狂。

0: 狂，让我替你疯狂，
1: 让我替你疯狂，
0: 让我替你疯狂，
1: 我知道你们多么希望。
2: 北京时间的17:11，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小丽，为您播报一条资讯。河北武超新赛季邢台赛区首场比赛将于5月23日举行，邢台队主场迎战唐山队。当前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激战正酣，邢台赛区新赛季首场比赛将于5月23日19时打响，邢台队将在邢台学院体育馆坐镇主场迎战唐山队。热爱足球、关注家乡赛事的群众可通过互动吧微信小程序购票观赛。本场赛事门票10元每张，为回馈广大群众的支持，赛事推出多重购票福利，群众观赛后可领取含德育泉纯牛奶、枣花家饮品、特色西瓜酱、马凯餐厅优惠券在内的惊喜观赛礼包。持印有河北武超邢台赛区特惠标识的票根，可享受京南后海多家商户专属特惠。餐饮方面，鸳鸯泉火锅音乐会推出6.8折优惠，全程有面，可享消费等额返券福利。休闲游玩领域，国潮乐园10元即可畅玩，百泉渊水游船有4折特惠，德龙驿站提供免费自行车租赁服务，后海五号、越界及归途民谣酒吧推出免费酒水或50元代金券福利。此外，将各类观赛品种上传一票游行小程序，还可解锁景区门票减免、文创折扣、餐饮住宿优惠等福利。据悉，河北武超是我省重点打造的品牌赛事，是全国第一个省级群众性五人制足球主客场联赛赛事。此次邢台队迎战唐山队，既是两地足球实力的正面较量，也是我市群众体育风采的集中展示。诚邀大家走进赛场，为邢台队助威，畅享消费福利，解锁初夏消费新体验。好的，以上是为您播报的新闻资讯。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Let me drive you crazy. Yeah.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处洒过伤心眼泪，还幸有你共一醉，是你跟我说，让我清醒的句子，叫我不用为他再往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迈开英雄血脉，战斗强军先锋。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这场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

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

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宋江见着李师师，正谈得高兴的时候，李逵闯进来了。要说李逵呀，真是个囊事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宋江见着李师师，正谈得高兴的时候，李逵闯进来了。要说李逵呀，真是个囊事包。按照我这词儿，唱一首曲子嘛，官人不妨试试。好，取纸笔来。老鸨子吩咐一声，在旁边又设一桌案。这宋江挽了挽袖子，提笔在手，撂家思索，是一挥而就啊。众人在旁边看着，连李师师都仔细看着，就见上面写着：“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借的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微香，降霄融雪，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幸如何消得？想芦叶滩头，料花平畔，皓月空凝碧，六六宴行连八九，只等金鸡消息。一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离愁万种，醉香一夜投薄。慢说李师师看不懂，就连柴进也得费点心思。宋江写完之后一笑：“姑娘，你可能谱个曲子吗？”“好，还是那句话，我试试看。”因为李师师啊，对宋江写的这首词，这个含义不太明白，一边琢磨着，一边心里想着这个曲子。正这时候，有个小丫鬟慌慌张张跑进来了：“回姑娘的话，官家驾到，请您赶紧去迎接啊！”李师师是容颜更变了，推案而起。慌慌张张，哎呀，官人各位，我没法奉陪了，我有件急事，失陪失陪。转身奔后头去了。老鸨子就说：“啊啊啊，他是这么回事，有一位贵客，每次来都要见我家姑娘，人家花了钱了，我们没办法，另外也得罪不起呀，各位失陪了失陪了，你们就委屈委屈，暂时到其他的房间等一等吧。”宋江一看呢，明白了，官家谁呀？皇上，在这儿能叫皇上就叫官家，肯定是他，不然不能有这么大的响动啊。本来自己的事儿没办完，哎，这样也好，寻个机会把这封信交给皇上。就这样，宋江带着燕青、柴进躲到耳房，这门四关四不关，宋江到了里边摘耳侧听，就听着后院响起爽朗的笑声：“哈哈哈哈哈哈！美人儿，没想到吧，今儿个我又来了，您老人家怎么得闲？大正月十五的还到我这儿来呢。”“哎，瞧你说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我都安排好了，都有人去做，赏灯不如看亲家你呀，有你陪着我喝两盅，说点悄悄话，真是人间天上啊。”“哈哈哈哈，官家里边请，里边请。”这是李师师的声音。宋江这一听，肯定道君皇上啊真来了。他把门关上，就跟柴进商量：“贤弟啊，我看这个机会难得，肯定当今圣驾到了，能否把这封信

亲手交给他，让他明白明白咱们为什么占据水泊梁山，你看怎么样？不，不可不可，柴进紧晃头啊，大哥，太唐突了，就即使真是道君天子，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咱这一露面岂不犯下惊驾之罪？你就是有幸把这封信递给他，他听不听采纳不采纳那是两回事，退一万步说，他当时没办法点了头了，背后他背不住就反卦，你我弟兄连京城都出不去啊，太冒险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宋江一听柴进说的有道理，只好就忍起来了，心说等他走了最好再会李师师，不管等多长时间也得等。三个人在里间耐心等待，哎，正这么个节骨眼出事了。怎么出事了？这道君皇上顺着地道来的，来跟李师师约会，他能一个人来吗？带着心腹的小太监，还带了几个保镖，都是从地道来的，唯恐有一闪失，怎么办呢？他密旨告诉杨太尉，说你呀、啊，领一部分人从前门赶奔李公馆，以防不测。这杨太尉也是皇上的贴身保镖，领旨之后到武城兵马司点兵500，都穿着便装，各拿利器，从前边顺着小玉街赶奔李公馆。那么500多人都跑到李公馆来，惊了驾怎么办呢？所以他告诉这些人在狮子街听信儿，要没事就不叫你们，有事听我的喊声。这500便衣队假装关灯的老百姓都在这听信儿。这个杨太尉一个人迈着方步来到李公馆，挑帘一进来把他吓一跳，一看门洞两旁站着俩陌生人，一个是戴宗，一个是李逵，当然他不认识。还是那句话，他见着戴宗没什么感觉，是平平常常的一个人，唯独看见李逵，他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 这哪儿来的，这不是个土匪吗？这不是冤睁还眼倒竖虎须愣头愣脑，非匪即盗啊！这杨太尉赶紧就站住了，把脸往下一沉，啊叮，你是何方来的狂徒，在此作甚？那意思你哪儿来的？你跑这儿待着贼头贼脑，你想干什么？本来这李逵啊就憋闷的慌，正暗气暗憋不满意宋江，你看看你，叫一个美人陪着你，又说又笑又吃又喝，叫我在这受凉风、嗯、上街看灯我也看不着，真他娘的晦气。这肚子这气儿啊，正好没地方撒去。他一看，进了一个当官的，能有40岁挂零，沉着个脸，指着自己的鼻子，说话好刺耳啊。这李逵最反对的就是官府的人，特别是当官的。李逵一瞅，火撞顶梁门，心说你还质问我，我去质问谁去？李逵把肚子一舔，腰一叉，放你妈的屁，你管我是干什么的，我乐意在哪我就在哪，你还管得着吗？哎呀，杨太尉是皇上面前的红人，一品大员，哪听过这么文明的词儿、哎、跟他说话的人都得矮半截，竟得说拜年的话，今天一听这词儿，那是接受不了啊。你敢出口伤人，你肯定不是个好人。来人，那意思来人，把他给我拿下。但那人都在十字街路口呢，离着远，远水不解近渴。他一说来人，没人来。李逵一看，干什么？来人能他妈怎么地？我不光是说话难听，我还要打活人呢。他一回。

手把身后一条木头凳子他抄起来，对准杨太尉，夸就这一凳子。您说那李逵得多大劲儿？那木头板凳要垂到脑袋上，非得给脑袋打漏了不可呀！杨太尉急忙往旁边一闪身，身子一扭，连肩头在后背，结结实实挨了一凳子，夸哎呦扑通，把杨太尉就打翻在地。李逵第二下把这凳子举起来，他娘的狗扎住啊，夸哎呀夸哎呦，连着三凳子杨太尉就起不来了。闹了半天左边这胳膊都骨折了，旁边还有戴宗呢。戴宗一看可了不得了，你这个囊事包，过去生抢硬夺，把这凳子夺过来了，抱着李逵的腰，你要干什么？我干什么呢？我什么他都想干。你疯了不成？我就疯了。这李逵啊真耍开彪了，使劲一轮把戴宗给甩出去了。他迈步噔噔噔进了前面的小客厅，一看满墙都是名人字画，他把这字画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全给撕了，然后把幔帐一个拽下来，龙作一团在蜡烛上就点着了，放火吧，咱们热闹热闹。哎呦可要了命了，这屋里都是易燃的东西，李逵这一放火不要紧，刹那之间全着了，烈焰飞腾，呼呼呼，有人发现了，哎呀着火了，坏了，李公馆着火了。他们这么一折腾，那个杨太尉像狗一样爬到当街上，然后扶着墙一溜歪斜就去搬兵去了，一边走着一边喊，哎呀哎呀，来人呐，有土匪啦，有强盗啦。这一喊不要紧，那500便衣队都在路口等着呢，有人耳朵尖听见了，坏了，出事了，哎呀怎么着火了，都奔李公馆扑来。戴宗就知道惹了祸了，赶紧三步两步冲到里边，哥哥哥哥，大事不好，风紧扯呼，给宋江报信儿，别待了，非捅大娄子不可。宋江、柴进和燕青本来等着呢，等李师师倒开功夫，把一肚子话好跟他讲讲，没想到出这岔头。宋江拉开格子门往外一看，啊，连烟带火呀，这怎么弄？李逵放的火，呦，这个黑鬼真是误事不小啊！快走！他冒烟吐火闯出李公馆，一看街上已经乱了套了。那杨太尉用手一指，就是那个黑鬼，就是出来那小子，截住他，把他拿住，因为他不认识旁人。便衣队各抡刀枪过来，把李逵就给挡住了。小子，还不救父，等待何时？抡刀枪往上一闯，李逵能听那个吗？啊哈哈，来得好啊！你别看他持手空拳，那位说斧子怎么没带？怕他惹事儿，斧子哥的店房没让他带，所以他没有家伙事儿。他一看地上有砖头，他抄起两块的，啪啪削倒了俩。然后从倒下的人手里夺过一条枪来，哎呦，这李逵就使开性子来，去你娘的，啪啪，手起三枪就放躺下撒呀。

上一围把李逵是团团围住啊。那戴宗能在这看热闹吗？戴宗一哈腰拾起一把刀来帮助李逵在这抵挡着，掩护着宋江、燕青和柴进快撤。宋江犹豫之间，柴进说：“哥哥别等了，快走吧，跑出一个是一个。”他们直接赶奔天寿门。正在这时候，戴宗和李逵是边打边退。戴宗就说：“快点撤吧，我的好兄弟，你不是我兄弟，你是我爹，你是我祖宗，咱撤吧。”李逵一看形势也不妙，人家越来人越多呀，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是边打边退。那些便衣队一看这黑鬼太厉害了，碰着就死，挨着就亡，干咋呼谁也不敢靠近，所以李逵他们钻了个空子就退到天寿门。可有人脚快，撒脚如飞，给太尉高俅报了信儿了。高俅挂这个职衔是经营殿帅，确保皇城的安全，全身披挂，正领着人巡城呢，得到报告了。高俅一听，什么哪儿来的？哎呀，莫非是梁山的草寇利用上元节来闹花灯来了？这还了得了！他马上领着军队赶到出事地点。高俅在马上往前一看，前面乱了套了，老百姓是哭爹叫娘啊！本来正月十五逛花灯，四乡八镇的老百姓就有的是，再加上皇城里边这些关灯的，今儿可倒了霉了。没想到出来这种事儿，立手立脚的年轻的人跑得快，上了点年纪的还有那孩子妇女跑不快，一倒就是一片，后边的人绊倒了又是一片，死伤惨重。高俅顾不得旁的了，抓住，一定把行凶的贼绳之以法，抓住，别让他们跑了，别让跑了，高太尉来了。有骑兵，有步兵，有便衣队，呜噜就上来了。眼看着要不妙了，没想到穆春、穆弘在十字街各拉单刀闯上来，帮兵助阵。李逵他们才长出一口气，然后边打边退，就到了天寿门。现在守城的军兵得到命令了，要叫关城，城门紧闭，看他往哪跑。关城的，嘎吱吱吱吱吱吱，真要把城门给锁上，就坏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在城门左右有人哇哇暴叫，左面冲出来花和尚鲁智深，右面有一人正是行者武松武二郎，手持双戒刀，虎入狼群一般就闯出来了。而人修关长门，气球咔嚓，啪呀啪，啪呀啪呀啪呀啪呀啪，这是两只鼓啊！到了现在，那也不管不顾了。穆春、穆弘也赶到了，连宋江、柴进等等众人，好不容易杀出天寿门，他们刚出了城，高俅领人马就到了。快点冲出去，一定把他们生擒活捉。扎实马军在前，步兵在后，就冲出天寿门。宋江叫苦不迭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本来想的倒挺好，没想到带了一个李逵，全砸锅了，全砸锅了，现在命都保不住了。众人把鞋恨不得都跑掉了，因为人太少了。他们刚出了城门，后边追兵就上来了。在这儿呢，不是一个，有一小伙呢，把他们围住。宋江心头一沉，彻底的玩完了，回头跟弟兄们说：“大家快些逃走，不必管我了。”

0: 为什么宋江这么说呀？人家都有两下子，包括小旋风柴进也会武功，虽然那能耐不怎么地，但是为了自身人家也不含糊，唯独就这宋江没有伏击之力呀，光能出嘴动不了武，人们还得保护他，还得战斗，顾左顾不了右啊，所以宋江才说出这话来，你们全不必管我了，快些逃命去吧，快回梁山。柴进眼睛都瞪圆了，哥你怎么说这话呀？要活在一起，要死也在一起，不必说旁的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我们也不能撤，打了。一只手挽着宋江的胳膊，一只手轮动单刀继续战斗。要这些人真就不含糊，要没有武松和花和尚鲁智深还真就完了。鲁智深跟武松在前头开道，沐春沐红一左一右在后头掩护着，这一打乱套了，把李逵还打丢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现在人们也顾不了了，就在这个紧关节要的时候，就听见西北方向信炮响起来了，嘶，动他，嘶，啪，哎，宋江眼睛就一亮，这炮声是哪里响起来的？不用问，肯定是官军呐！完了，更完了。结果他想错了。炮声刚过，马挂銮铃的声音就听有人喊：“大哥，不必担心，我等到了。”再看灯球火把，量子幽松是照如白昼一般。宋江揉揉眼睛一看，这才看清楚，为首的大刀关胜，旁边豹子头林冲，后面双鞭胡彦硕，双枪将董平，这五虎上将一起来到京城。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行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歌的音效听着是不是觉得特别的亲切，特别的熟悉呢？像是你办公室当中的日常。这首歌来自于金玟岐所创作和演唱的，叫做《才华有限公司》。这个名字很微妙，如果我们叫才华有限公司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这么断句，才华有限公司，就有点像是如果你跟另外一个人说你不是一个人，这么连起来读没什么问题。你说你不是一个人，可以是在鼓励他说 You are not alone, I'm here with you。 但是如果再这么去断一下，你不是一个人，这可能就会引发一些争端了。究竟是有才华还是有才华但才华有限呢？这个无从说起。我们看一看歌里唱的内容。我们来自才华有限公司，每天上班下班打卡要准时，老板承诺年底加薪升职，有几个同事又离职，就是这家才华有限公司维系了家的温饱室，坐在格子间敲打的手指却感觉生命此刻像静止。今天这半小时的第一首歌跟你播这首才华有限公司，原因如下。我最近特别喜欢用我们家卧室的那个智能音箱设置闹钟，原因是这个铃声可以是随机播放的歌曲，所以每一天醒来的时候这个歌都可能是惊喜，当然也有可能是惊吓。有时候遇上一首自己喜欢听的歌，或者说没有听过但是很好听的歌，就会忍不住在半梦半醒之间把这几分钟给过完，几分钟时间慢慢睁开眼，然后你好，全新的一天。今天早上闹钟先是口哨，然后是吉他，接着唱到上班下班升职加薪才华理想，于是就着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了我的全新的一天。刚刚这样的一首歌唱的可能是你的日常，每天在办公室的这些日常，而今天这半个小时选的这四首歌曲，他们像是年纪在20到30这个区间的生活的日常，以及内心的所思所想。夜色里，谢谢你在听李志为你精挑细选的这些歌曲，还有哪些想推荐的歌曲或者主题，找到超话李志之后可以发帖告诉我。现在魏如萱和黄玠来跟你说一说25岁这个年纪。

像小猫一样的魏如萱和那一个平时可能看起来呆呆的黄玠，一唱歌就感觉被开光了似的黄玠。这首歌叫25岁，黄玠在歌里写道，再过个一天两天，再过个一年两年，我已经要25岁，就要面对这个社会。这样的歌词好可爱，是不是？尤其是至于各位离25岁已经有些年头的朋友来说，25岁多值得怀念的年纪啊。但是我猜正在25岁左右的各位又会觉得这年纪有什么好的呀。对，我当年也这么认为。我大概在25、26的时候在节目中做过这样的论断，当时自以为自己说的特有道理。那个时候我说25岁到30岁之间是一个男人这一生当中可能最迷茫的一段，原因是25岁之前好多事儿可以用我年轻来化解，而30以后很多事儿又活得更明白了，所以又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心理负担。综上，25到30之间就是男人一生当中最迷茫的这一段。可是当我过了30之后，发现哪有那么一个明确的坐标，过了这一点之后马上就像魔法觉醒似的，不灵不灵的而立了，明白了，不可能的。话说你小时候对于30岁是怎么样的印象呢？我小时候觉得30岁就是一个挺老的年纪了，就应该是儿孙满堂。那是一个小朋友比较天真和幼稚的一个想法。可是如今我30多岁，我却感觉我和20多岁好像还没太大区别呢。你呢？你今年多少岁？最喜欢多少岁呢？年纪这回事儿，如今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在避讳着，不想去说。可是作为一档老歌节目，又会时不时的给你挖一个坑，你跳或者不跳，坑就在这里，而且你内心比谁都清楚。像我这样的年纪，更愿意安安静静的跟你一起坐下来，听听过去的歌，说说如今的生活，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我这样的年纪》。

这首歌的音效也很生活，像是在一个寻常的院子当中，有狗在汪汪汪，有小鸟在叫着，还有一个正在晒太阳的老大爷慈祥地看着你，跟你说，小伙子今天不上班呢。夏小虎的《我这样的年纪》，歌里说，其实没有什么人什么事容易，谁的身后不曾一路荆棘，时光匆匆到了我这样的年纪，幸福不仅在眼里，更在心里。

底，其实没有人没暗自流下泪滴，有的伤根本不可能治愈。时光匆匆，到了我这样的年纪，在珍惜中终于学会了舍弃。多少人成功在即，多少人前功尽弃，人间悲喜不过是太过痴迷。关于这歌里唱的这样的年纪究竟是什么年纪，这个很难说。你可以说一首歌唱了一个人的一生，又或者是很多人的很多生。可以是20岁，20岁觉得我是大人了，你们不要再管我。也可能是30岁，觉得我已经是顶梁柱了，玩儿力了。还有可能是40、50、60，时光匆匆，到了我们这样的年纪。我们这样的年纪更要懂得心疼自己，照顾自己，因为你得先爱自己，才会有力气去爱你爱的人们。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朴树作词作曲，张亚东编曲的《清白之年》，刚发表的时候，很多人说这首歌算是那些花儿的续集，因为在当年那些花儿当中，朴树说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而多年之后，他又说我想回头望，把故事从头讲，时光迟暮不返，人生已不再来。朴树的身上总会有一种特别难得的少年味儿，这种少年味儿最重要的一个体现就是真，他没有那么多遮遮掩掩，也没有那么多矫揉造作。拿一个我们常说的事儿来跟你讲一讲，那就是比如说朴树参加某一个综艺节目，按照常规的剧情应该是由于这个节目非常受欢迎，我们家人都喜欢看，所以我来参加。但是当朴树被问及为什么来参加的时候，朴树说最近有点缺钱，这个答案多么的出其不意，但是又多么的真实啊。关于少年味儿，我们需要怎么去总结它呢？内在来说，就是多年之后你的眼神依旧清澈，就像歌词里说的，大风吹来了，我们随风飘荡，在风尘中熄灭的清澈目光。虽然说目光是面向外在这个世界的，但是目光是你内心的一个写照。不信你看一看周围的人，有些人慢慢的目光越来越浑浊，虽然说可能他看起来依旧很青春，他注意保养，他也养生，可是目光却是很难去保养的，因为它是我们心灵的窗户。而在说外在的，至于少年，一定需要有一件白衬衫，也像歌里唱的，我情窦还不开，你的衬衣如雪。如雪的衬衣肯定是一件白衬衣，在作为少年和少女的这个阶段，你肯定有过那么一件两件三件甚至于更多件的白衬衫。今天这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到一组自带少年味儿的歌手。如果说到少年味儿，各位会想到什么呢？度娘说，少年是指11岁左右到17、8岁这一时期的孩子。如果这么来说的话，我们和少年早已经没有关系。但是歌手西城秀树也在歌曲《青春》当中说， Youth is not a time of life, it's a state of mind。青春并不是指人生当中的一段特定的时间，而是指你思考的一种方式。没有人永远17岁，但永远有人17岁，而且永远有人可以活得像17岁。今天这半个小时选的这四位男歌手，他们就是一直保留着那种少年的气息。刚才是朴树，现在是许巍。许巍在2012年此时此刻专辑当中作词作曲和演唱的《空谷幽兰》，这样的一首歌曲背后有很多典故，播完之后我们一一来细说。

所谓的空谷幽兰，如果单单听一首歌曲，你可能只是觉得好听，但如果再解读一下歌曲背后的这些典故，你会发现许巍这些年写歌非常有禅意。总的来说，你可以说这样的一首空谷幽兰是献给弘一法师李叔同的，在歌词当中有一曲终了悲心交集这样的说法，而弘一法师在圆寂之前写的最后四个字就是悲心交集。此外，有一些歌词可能也是各位听着有点熟的，比如说夕阳之间，天外之天，倾听晚风拂柳笛声残，是不是送别当中的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有一句各位可能也听过一些局部的，踏破芒鞋，烟雨任平生，这次要说到的是苏轼。各位熟悉和喜爱的苏轼的词《定风波》当中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在音乐圈当中，很多人叫许巍许少年，你知道这个少年和生理的年纪是没有关系的，是来自于内心的一种清洁。许巍的确是咱们节目当中的绝对常客之一，我也想说许巍绝对值得。干干净净的，不管曾经走过多少的岁月，经过多少的事情，在舞台上是一位让你敬仰的歌手，但是在生活当中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人。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自带少年味儿的男歌手，他是张震岳。这样的一首歌，甚至你可以听出那么一点点的楚楚可怜。这首歌是《小雨》。

0: 安静的离去。
1: 这首歌里张震岳像不像是一个穿着白衬衫的情窦初开的男孩子，在表达内心的心意，但是又会有那么一点胆怯，总有些惊奇的际遇，比方说当我遇见你，不管未来会怎么样，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不管结局会怎么样，至少想念的人是你。这个时候这个男生可能会有点娇羞，因为毕竟年纪还小，还是一个少年，然后说我不管结局会怎么样，真的想跟你一起。如果你还是没法相信，真的没关系，我会安静的离去。这半个小时我们在听自带少年味儿的几位男歌手，有一句话你可能也听过，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我想说出走半生以后归来仍是少年的几率可能相对有点低，那就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自己。就算那个自己的外表已经不再少年，但是内心还保留着那一个相信爱、相信梦的自己。这首歌来自于黄建为作词作曲和演唱的，叫做《青鸟》，当中有唱到青春的泪光。

上来往，人们的表情有点连带。你仿佛是店的老板，大声的叫卖，厨师店里的小妹似乎有些无奈。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乐。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惊喜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李吾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李吾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李吾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4: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